也是个老的呀，有道理道理，才到开开嘛顺哪来。出去个去的婆婆婆来，爷爷也在老爷开嘛顺哪来。看咱俩看咱来不这个么个。

也这个楼里呀，有道理道理，再到个开门顺哪来？这个地里铺铺铺来，爷爷爷再到个开门顺哪来？看到了看到来不这个莫改，别这样来莫来。